闪电说三斤啊，那问题不大。哎，你随着我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会发现哦，人家越来越漂亮呢。我人生当中最好看的时间在103斤左右，那个时候脸呀，巴掌小脸，那个胳膊一伸，你都想给我就是就是就，你都想给我

真太好吃了，我一天在乐山吃了9顿，骗你是小狗。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事要跟大家说一下哈，说着说着咱们跑偏了啊，没关系，聊到哪儿咱唠到哪儿是哪儿，聊到哪儿是哪儿了啊。三界吴军说了，我看现在这个长相就不错，挺富态的，肉嘟嘟的，到时候让你看一下什么叫做就是骨瘦如柴。我要从杨贵妃减到这个赵飞燕。嗯，看出来了吧，对自己特别好，就算是胖了我也要形容自己是杨贵妃。乐山连佛都是胖子，弥勒佛吗？哎呀，我服了你了。另外呢要跟大家说，有谁骑摩托车上班有吗？有没有人骑摩托车的特别酷，爱骑摩托车的？我们公司里边有很多人天天骑摩托车上班。摩托车城市新规呢昨天起已经开始运行了，部分路段22点之后禁400cc 以上的摩托。最近呢西安发布了关于加强摩托车城市拖车走辅路禁止驶入主路，灞河东路还有包括欧亚大道、太华北路、北辰大道、北关正街到未央路段等等集中投诉集中路段，每天呢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6点禁止排量400cc 及以上的摩托车通行。在管控的时间段内呢是可以，需要通行的话呢可以申请临时的通行证。白天炸街，晚上的10点之后呢咱们就不扰民了啊，就我们安静一些，这个操作挺好的，周边居民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嘛，对吧，文明骑行从不扰民开始。还有骑行摩托车也限号，大家都知道吧，摩托车也是限号的。嗯，有朋友说没事儿，这不影响，因为我不行啊。好好好好好，嗯，400cc 对。还有人说，我以为要送我摩托车呢，妈呀，送你摩托车，我得挣多少钱我才能送你？因为现在摩托车挺贵的，有动辄1万块、2万块这样子，其实是挺贵的啊。有的人买那个很贵的摩托车，有10万的，见过。我身边有一个同事就买了一个10万的摩托车，我说10万我早都买代步车了，我还没买摩托车。但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我不能用自己的喜好去衡量他的喜好啊。摩托车也限号啊，就是周一嘛，1和6嘛，周二27啊，周三38啊，周四49，周五50啊。骑摩托车的朋友出门一定要看一下今天的那个限行尾号，摩托车是机动车啊，也要限号的，不要以为骑摩托车了之后，哎呀，就限行面前所有2轮4轮一律平等。嗯，揍不揍不，总了5块啊，总了5块啊。我们小时候坐那个蹦蹦车，我印象当中啊，就是小的时候我老家特别远，先坐一个大巴，坐到大巴了之后沿着河堤路，然后再坐一个蹦蹦，蹦完了以后再走好长时间的路才能到我老家，现在20分钟直接开回去了。我老家在那个，你们知道秦镇吗？离秦镇特别近的一个村子里边，小时候过年回老家，我就印象当中每一次基本上花1个多小时才辗转陆陆续续的慢慢的到达我老家。我印象当中我老家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你看现在随着道路的四通八达，随着各个方向它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家从我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家啊，然后开车回去可能就20来分钟就到了，很快了。感谢我们现在的这些公共设施，让我们更快速的可以通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嗯，有朋友说完了完了，我骑车摩托车都是以周一限行，我周一咋办呀？坐地铁呀，我发现每一个人他的那个消费方式都不一样。我一个好朋友 A 啊，好朋友 A 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爱的消费是，比如说他会花1000块钱去跟妈妈两个人洗澡，也会花5、6千或者是花很大的价格跟爸妈还有或者是跟家人全家一块出去旅行，可是他从来不坐，就是从来不打车啊，也不开车，不开车不打车，去任何地方都是坐地铁，然后地铁无法到达呢他就不行，就是比较近的地方他基本上都不行。这个我觉得我还觉得挺神奇的，就是你愿意花1000去洗澡，不愿意花每天可能，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没有地铁的情况下需要打车，它也不会，就走路步行过来。
但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去哪儿他都必须要打车啊，去哪儿呢他或者说去哪儿都要开车或打车，坚决不多走一步路。衣服买的都是超级贵的，就比如说买个我买的都是露露来了嘛，他露露买的是露露 lemon 啊。啊，买个手机壳花200，但是出去玩呢他可舍不得，哪也不去，他觉得太贵了。就每个人他都会把自己的这个钱花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刀刃上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刀背儿。啊，就是吃呢，你看现在我吃食堂，中午吃食堂5块钱啊，就也没有啥了。来回呢尽量能坐地铁坐地铁，能开车就自己开车。有朋友说，妈呀，思思，秦镇附近的是不是拆了吗？啊，是不是拆二代呀？我说了，秦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要是拆了，我会告诉大家的。我要是拆了，我发20，我每天我发200，我得。那个人生规划说，秦镇蜜皮吗？秦镇蜜皮好吃，很好吃。那个雪场里也好吃。我不是，我每次吃那个老申家，你们去，我跟你说咋走啊，就是如果你去到秦镇，一定要去遗址湖，去遗址湖逛完了，中午刚好你去秦镇吃个凉皮儿。它有一个主街道，就是秦镇有一个主街道，沿着这个主街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慢慢前走，走到右手边有一个超市，再往前走一个路口，左手边有一个老申家凉皮儿，你就吃那个申家，味儿太香了。其实你感觉很多人说，哎呀，秦镇凉皮儿都是一个味儿，不一样，不一味儿，不一味儿啊！就在我的嘴里边，它是不一个味儿的。有的味儿呢可能重一点，有的味儿淡一点，有的凉皮儿呢它蒸的筋道一些，有的凉皮儿蒸的软一些。那家凉皮儿就是凉皮儿很筋道，味道也比较重，特别适合，而且量大。大到就是我跟我闺蜜两个人，我们俩吃一碗就饱饱饱饱的，然后每个人在就是吃，我们吃一个肉夹馍，中间切开，好吃很好吃。啊，对，旁边还有油糕，意义美滋滋的。闪电说，你拆了能不能分我一套房？你都有房了，我要是拆了，人家分房的话呢，我就送你，送一套房，这个有点抬杠了。假设我真的有钱了，我肯定是给大家花的，因为我这个人藏不住财。你们现在祈祷啊，就是思思每天早上发100块，你说虽然100块给大家来说也不能支付，但是100都聊胜于无吗？有朋友说爱家老申家，老申家就申新民他们家好吃，这个不算打广告吧，反正我自己个人觉得好好吃啊。那个蓝色晴朗说，我老去秦镇那钓鱼吃凉皮，是不是老申家好吃啊？哎呀，说啥呢这是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继续好音乐带给大家，来自于邓紫棋，也像我对你的爱一样，龙卷风一样，不是那种小河溪流涓涓的流淌在你的心里，而是来了之后就像吹哭拉朽一般，不小心就卷到了你的心里。来吧，来自于邓紫棋，龙卷风。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

0: 享六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3: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来了啊，来了些啊，都来了。啊，有朋友说一首《龙卷风》回到了以前，是很舒服的感觉。龙卷风那个时候应该很多人上初中啊、高中之类的啊，是周董、周杰伦唱的。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版本是邓紫棋的版本啊。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痛。但讲实话，现在爱情已经不能给我龙卷风了。目前为止呢，只有工作能给我龙卷风。我是真的不太明白能在办公室里边谈恋爱的人，因为有一个词叫办公室恋情嘛。从我入职场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一直担心我会不会爱上自己的同事。我告诉大家，不会，根本不会。就人怎么能在办公室谈恋爱呢？我说实话，我那天跟那个玉晨还在那聊呢，我说玉晨你知道吗，其实如果是周末我真的不愿意见到你。跟你本人无关，就是因为工作上面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就会让我想到工作，我不会觉得自己在休闲或娱乐。我看到你我就觉得我自己在上班。玉晨说咱俩一模一样，我也是。我要是放假看到你的话，我心会咯噔一下。所以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办公室恋情，谈恋爱的人怎么能谈到办公室？是实在周边没有人了吗？就当你发现啊，你最好的朋友给你存的微信备注是你的名字加公司名称的时候，你才知道干这行最切忌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感情。我曾经呢在上一家单位的时候，上一家公司的时候，跟有一个女孩，我们俩关系特别好。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下，她给我存的是988，因为那时候在988嘛，她存的是988思思。不是思思宝贝，不是孙思思，不是老妹儿思思，而是988思思。就那一刻我都觉得我的心凉了。也有朋友说，我要是办公室谈恋爱了，你会发觉上班都是恋爱。你这个角度呢倒也算是另辟蹊径，但是我觉得在办公室这种场合之下，我看每一个同事都是恶不是。哎呦，就是还有那些就是谈那个上下级恋爱的，我真不明白，不明白，真的。哎呀，当然如果真的有的话，我算冒犯大家，非常抱歉啊。有的话就是，如果你们是谈办公室恋情的，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谁能就是给我解一下惑。你知道有时候在某一些公司里边，肯定它有好的也有一般的公司。我之前刚毕业做的那家公司啊，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折磨人的管理模式，属于啥，形式上的是雇佣关系，文化上的是家人，干活的时候有制度啊，但是呢该干的活呢一点都不能少，该罚的钱呢啊一分也免不了，画饼的时候是家人，未来是咱们大家的未来，咱们得一起创造啊，挣钱的时候是有制度的，多劳多得。你的提成1%啊，反正还得算好几轮。亏损的时候呢是家人啊，公司存亡有你一半，公司要取代你那叫优化，叫降本增效。你要敢离职，你会发现有些老板就会说这个人真的无情无义加忘本。哎，不是，公司要让你走，这叫优化降本增效，你离职怎么就叫做无情无义忘本了呢？合着吃喝玩乐没有我，共度难关必有我呀。横批顾全大局啊。啊，有朋友说你别说，我都以为你在我们公司上班呢。嗨，有事儿的时候公司是你家，没事儿的时候你以为公司是你家呀，是不是啊朋友们？你说我说是对不对？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吃喝玩乐没有我，单单 AA 必有我，干活必有我，背锅一定我，分钱一定没有我。当然也有人会跟我分享说，哎呀你给我说干啥呀，你给我老板说呀。 也不是每一个老板都是这样的，但是也会有极个别一些老板。你看我21岁大学毕业的时候，刚去的那家公司，我都服了，天天都是家人，天天给我画饼，啊，未来我们这个公司有多强大，多厉害。结果公司辞退我的时候，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公司辞退我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跟我说一声。我当时大学一毕业去到那家公司，当时也是在一个电台，然后是那种商业类型的电台，现在不知道早800年都已经关了。然后去那个电台的时候，我就一直兢兢业业在工作，结果中途有一天我要去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电话通知我说今天你不用上班了，就咱们就主动离职解约了。我都懵了，就是你如果要解约是不是得提前一个礼拜或提前几天告诉我，而不是当天说解约当天就结束了，干啥呢？不能理解啊！顾全大局，你不在局里。雪碧是我的说，思思，我刚起床，我困了，我不想上班。不想上班吃什么喝什么？不想上班花呗怎么还？啊，白条怎么还？不想上班你的衣服从哪儿来？不想上班你的房贷车贷怎么办？不想上班你自己想想孩子的学费怎么办？不想上班想想你媳妇儿的衣服，想想你自己的体面，想想你自己的游戏。对，好嘞，现在有没有充满的能量呢？有时候正能量没有办法让你去奋发图强的时候，咱们也来一点邪魔歪道的能量啊。压榨的能量怎么不算是能量呢？就很多人号召说，哎，我是一个爱吃苦的人。不，很多人不爱吃苦。你像我自己，我能吃生活给我的苦，但是你能不能吃学习的苦？你能不能吃进步的苦？你能不能吃耐得住寂寞的苦？你能不能吃苦心孤诣的苦？这些都是点啊。雪碧是我的说，别说了别说了，思思更难受了。生产队说，妈呀，太扎心了，老铁，一天天还不想上班，不想上班吃什么喝什么，努力完了呗啊。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38，还是那句话，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一会儿呢，我们即将开启我们的歌啊，在我们的歌这个环节当中呢，大家想点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而且就是刚刚咱们聊职场啊，就是刚好现在已经是8:39了，咱们稍微深入的聊一下。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在职场上会不会有受些打压呀，或者是有人会故意针对我怎么样的，或多或少在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或者说让你在你知道那个竹子破土而出的时候，它一定是有阻力的。所以在职场当中千万不要担心说别人，哎呀，打压你了或怎么着了。他们打压你是因为害怕你，有人给你使绊子，说明你出息了，树大招风。你要跟他们差个10万8千里的，他都不一定有时间搭理你，还有功夫打压你。我的妈呀，你看看你马上超过他了，他急得跳脚又跳不出去，只能回头踩你两脚，这就是打压你的原因。所以他打压你什么，他就是在嫉妒你什么，也就是你擅长什么。所以咱们得感谢他，他不打压我，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么厉害呢。你的对手永远比你的朋友先发现你自己的长处，你的敌人永远比你的爱人或者身边的这些很好的朋友先发现你身上的那些闪光点。我说的对吗？啊，嗯啊，所以有些事情呢，我们心里知道就好了。当我们比对方真的要高出一大截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嫉妒心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表面恭恭敬敬，别给他机会给你下绊就行了，好好发挥自己的特长，磨长自己的长剑。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外面根本就没下雨。雪碧是我的说，我明天请假，我害怕老板不批。那你就是潘多拉的魔盒吗？你不去永远都不知道呀。去有啥好害怕的？人生正常当中，就是我觉得啊，公司咱们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该请假你是可以去请的。一年到头，哎呀，我害怕请假，领导给我这个脸色看，怎么着？你做自己啊。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不要去耽搁整个项目的进程。我们陕西话有一个词叫做“不大群不大烂转大我不张念”。啥意思？你不要在人家最忙最累的时候你去说，领导你好，我明天想要请个假。 啊，除了自己身体上的这个关键性的原因、紧急性的一些原因，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是你选择请假的时候，咱项目都大，所有人都忙忙的，赶人都人手都支撑不开了。你说领导你好，我要请个假，那你不装装忙人家那什么口上撞吗？对不？

对吧？所以如果啊，就是咱们该请假请假，什么时间请假啊，这个时间点啊，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儿，无所谓的，那哎呀，该请请你的。雪碧是我的，说哈哈哈哈哈，我呢准备一年请365天假，挺好的，你直接辞职多好呀，请365天、哦、请365天的话，公司都想反过来申请劳动仲裁。也欢迎那个小树不习而不止溜，说哎呀，今天看见真人了，欢迎各位。来吧，亲爱的朋友，我们一段接下来一首歌，然后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我们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歌，给谁和为什么？如果你有任何的关于亲情的、友情的、爱情的、关于家人的啊等等，你在生活当中想不通的事情，都可以把老妹儿当成一个树洞，我们呢在最后的这个环节当中给大家开解开解。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先带给大家啊，来自于大张伟，《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世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号 ，B. 9月26号 ，C. 10月1号 ，D. 10月2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锁。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的。
3: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4: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万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3: 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万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4: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3: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万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4: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3: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万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语言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语言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夏天的被子改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

0: 亮，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路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啊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我们就是火。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2: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
1: 一起进步吧。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4: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3: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4: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3: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4: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3: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4: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5: 艺术之美藏身边。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欢迎你送上吴克群这首大舌头，感谢娘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来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24度，最低15度，外面阳光非常好哈。明天呢，虽然是周六，但是是个工作日，明天预报多云，最高23度，最低15度。周天虽然是休息，但是预报有雨，周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6度。这两天呢，这个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但是身旁这个感冒的朋友不少啊，提醒你在早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多穿一点。继续送上梁静茹《一路两个人》。

小时候呢，黄龄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排球运动员。从排球开始学起，小队员们每天都要练习长跑，虽然很累，但是确实快乐。时间一长呢，他也渐渐地融入到集体当中。从五年级开始呢，因为个头长得高，他被排球队选中之后啊，他又在体校里面度过了3年的排球训练生涯。那时候他还曾经梦想过将来会进入国家队。20岁那年呢，黄龄的第一张专辑《痒》终于制作发行。在一些人听来呢，黄龄的转音都不知道是怎么发出来的。不过他的好友兼音乐人常石磊懂得如何去激发这位姑娘的潜能，来自黄龄的这首《嗨歌》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夏天刚刚高中毕业的周慧呢，把在家中餐厅打工时候赚取的零用钱存了起来，之后都花在录音室当中。音乐呢是她一直热爱的事情，但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唱歌特别好听。她说，我不是一个有比赛运的人，每次暑假陪同学一起报名参加歌唱比赛，她永远都是初赛就会被刷掉。那即使歌唱比赛失利，但是周慧对于唱歌的喜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为你送上周慧这首《约定》，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为你送上阿妹张惠妹这首调了。阿密特呢是张惠妹做的一个分身，让她去唱那些自己爱的透彻却离经叛道的歌曲啊。反正那不是张惠妹唱的，她叫做阿密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阿妹唱着黑吃黑掉了等等等等，甩着一头长长的卷发，摇滚的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曾经那种亲和热烈的形象瞬间的消失，开始更加的偏激和前卫。摇滚风的专辑让张惠妹也是拿下了很多的重要的奖项，这也是绝境下的突围成功。来自张惠妹这首掉了，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王心凌《大眠》。

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啊，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除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星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

0: 大致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说到阿桑的名字，现在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但是很多80后90后的歌迷依然会记得温柔的慈悲、叶子、寂寞在唱歌等等等等作品，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还有这首当初是胡歌、刘亦菲、安以轩来主演的《仙剑一》当中的插曲哈，一直很安静。阿桑的作品不多，但是每一首都非常的经典。

点，听他的歌，你就会觉得他是在很用心的奋力去呐喊，唱尽了自己内心当中的情绪哈。为你送上阿桑这首《一直很安静》，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另一个天堂》。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

0: 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1: 那下一步呢？
0: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2: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3: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零丁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
1: 一起进步吧。
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沧浪之歌来自汪峰，5:15，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情况哈。这会儿外面的阳光非常的好，现在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26度，最低15度，明天多云，最高23度，最低16度，后天小雨，最高24度，最低16度。明天虽然是周六，但是这周要补班，所以明天是一个工作日哈。继续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仙逆》第二部剧场版《事仙之战》正式官宣，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消息一经放出，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现已突破236万，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王灵问鼎伐仙、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终于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此次剧场版中，制作组为问鼎七王灵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褪去少年青涩，尽显隐忍深沉气质。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雷仙界空间撕裂、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日正式上线，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动画《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优酷动画全网独播。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定位少儿向，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仙逆》的第二部剧场版将会在哪一天正式上线呢 ？A. 9月25日 ，B. 9月26日 ，C. 10月1日 ，D. 10月2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当年《旋风小子》当中帅气的张震岳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作为滚石三十演唱会的嘉宾他来过，作为纵贯线的成员他来过，作为顽童演唱会的拍档他也来过。虽然每次角色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唱起那些金曲的时候，所有关于我们青春的记忆都会横冲直撞的回来。细数阿岳这些年的作品，你会发现啊，他的创作往往源于对于人生、对于世界的理解。从他哼吟的曲调当中，你能够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从他轻念的歌词里面，你能读到一些成长和变化，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人生呢？为你送上张震岳这首《小雨》，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杨宗纬《初爱》。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中国科学家找到胶球存在的最强证据，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胶球存在的新证据。胶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我们周围的所有物质都由夸克构成，夸克依靠胶子强合力的载体束缚在一起，形成质子和中子，它们构成每一个原子的核心。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曾被当作标准模型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但标准模型仍有不少未解之谜，胶球是否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胶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如果标准模型正确，胶球就应该存在，而且不止一种。胶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但质子、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胶子本身没有质量，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依据 E=MC方，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而不只是粘住夸克，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不需要任何夸克，这就是胶球。由此，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 由胶子构成，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在2011年的时候，苏打绿发行了这张《你在烦恼什么》专辑。活着不可能没有烦恼，各种人都有烦恼，但是苦难和快乐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烦恼，就不会有得到解决烦恼之后的快乐。专辑里呢，清风点出了其他人的烦恼的同时，也在旋律当中带走了烦恼，于是就以《你在烦恼什么》简单的几个字作为专辑的主题。而喜欢寂寞就像是小情歌的续篇，它很个性十足的嗓音加持，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就算只有片刻也不用害怕，片刻会组成永恒。为你送上苏打绿的这首《喜欢寂寞》。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主播台交给长乐。

0: J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4: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3: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4: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

0: 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0: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国产动画《燃笔娃》、《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牛来动画导演信宇萌正式发文，续集《牛来二之启航》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与此同时，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评分只有7.8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 A 燃笔娃，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C 牛来， D 八仙。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戏，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五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来为大家搜罗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热点话题。
1: 停在这
0: 里，那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动画金龙奖啊，
1: 世界的忘掉
0: 动画金龙奖的这个评选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多动漫爱好者的这个关注。那昨天我们有提到啊，在这一次的金龙奖当中呢，一共是有5个奖项，其中应该最为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十佳作品奖了。当然这十佳作品奖呢，可以说每一部啊都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一致的好评。但是呢，其中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个人觉得今年还有一部比较好的动画没有出现在这个十佳的榜单当中啊。这个在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应该说案例有2部啊，一个是罗小黑战记，另一个呢就是三国之争洛阳。那说到这个三国之争洛阳啊，刚刚我们在这个国漫时间的小小的这个片花当中应该也是有听到啊，我们的争洛阳呢也是入围到了这一次的金丝鹿奖的这个评选环节当中，所以也能看得出来啊，它在这个国漫当中也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毕竟这一次无论是从动画的制作来说也好，还是说整个故事的讲述来说也好，都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一个作品。

那其实呢，三国中洛阳呢最近又要上线了。为什么都说又呢？因为其实在暑假之前，这个中洛阳就已经上线了。当时其实上线了短短16天左右就宣布撤档了。即便短短16天，票房依然累积到了9298.5万元。虽然这个票房在目前的国产动画当中并不算特别的突出，或者说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儿低出预期了，毕竟它制作的这个效果还是在的，但是可能同期也是上线了其他的一些热门的影片，所以当时也是显得它不那么的突出，或者说它在这个前期的宣发过程当中啊，没有做得非常的给力，所以说在后续上线之后啊，也是有一点疲乏。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当时也是上映16天就已经宣布撤档了。但是整天听长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片子，我觉得拍得有多好，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准确，还是需要大家去到院线看的。那大家说怎么已经下映了，我怎么去院线看呢？哎，今天要跟大家说到这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动画大电影《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重新定档啦。这次呢，这个征洛阳是重新定档到了10月17号。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中午的傍晚19:2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继续在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来为大家分享最新的二次元相关热点话题。怎么样，刚刚这首滚滚长江东逝水，相信有很多当年的这个历史迷，喜欢三国这个剧集的朋友已经吼着嗓子跟着他跟唱了一首歌吧。但是就是个人感觉啊，如果他是做成了一个动画的动漫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给这个广大的粉丝朋友去看的话，我个人是更加希望他除了当然可以有这样的片尾曲出现，但是你除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历史题材厚重感的片尾曲之外，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活泼一点的生动一点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出现。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为这样的一个有历史厚重题材的作品增添一些这个趣味性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音乐的记忆锚点也好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OK， 我们说完刚刚说到的这个即将重映的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相关的话题。要说到的下一个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 IP 题材了，可以说真的见证了一代人的青春啊。也是如果你喜欢看 3D 的这个修仙类动画的话，你一定看过它，它叫斗罗大陆。

0: 家，
1: 就是你没有看过这种 3D 修仙类动画的，你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吧。就说到最后自己稍微有点心虚了，毕竟这个《斗罗大陆》他当时从小说改编成动画的时候，其实也是证明了他在当年的那一众的修仙文当中确实也是占领了一席之地呀。
0: 喜欢你，
1: 那这一次呢，这部国漫的算是先锋作品啊，《斗罗大陆》指代目白传也是正式要宣布开启它的全新篇章了。全季呢总共只有四集，单集时长有9分钟，来由腾讯来独家播出。这也算是很多人比较期待的一个角色番外了，因为代目白呢在之前的这个动画当中也是积累了非常高的人气，那这一次也是上线到腾讯视频，作为这种经典的这种顶流国漫的衍生续作。本片呢首播将会更新一集，当然也是比不上其他那些首播连更三集的，毕竟它只有四集的时长。不同于长线的这种主线的长篇年番，这样的一个番外将镜头聚焦到了这个史莱克七怪的老大这个戴沐白身上，深挖了这个白虎战神不为人知的一些过往。那一经这个透露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非常多斗罗粉丝的这个热议啊。粉丝都还挺喜欢戴沐白这个角色的，除了他的这个身份，比如说这个星罗帝国三皇子啊，还有这个初代的史莱克七怪之首，邪眸白虎啊，戴沐白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因为在主线动画里他是团队最可靠的队长，而且在战斗当中呢也是永远冲在第一线。但是呢因为主线的这个篇幅有限啊，大部分的重心都是放在了唐三身上，那戴沐白背负的这些皇室的枷锁也好，逃离星罗的这种挣扎，或者是与这个朱竹清之间的爱恨纠缠也好，很多的细节其实在正片当中只能一带而过。而这一次的全新番外《斗罗大陆之戴沐白篇》呢，也是专门填补了戴沐白人物故事的一个空白。

而在这一次的 PV 动画当中呢，能够看到一些这一次做出来的动画的效果，感觉这一次做出来的这个动画效果捏脸其实有一点点 AI 味儿，有点重。就目前透露出来的这些官方物料来看啊，它的这个捏脸的感觉 AI 感非常之重。就我在想，如果不是这个动画制作方费尽心血去做的，可能真的他不如就这个语言操控一下 AI 直接做出来，可能也是这个效果。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呀，午安呀，晚安。根据官方的这个透露出来的消息来说，他的建模是沿用了《斗罗大陆正传》的这个美术风格，戴沐白的这个人物造型其实也是保留了他标志性的金发，还有他的这个邪眸。我个人觉得不如他的这个正传里面的人物角色好看，在这个番外篇当中，他的这个人物建模稍显 AI。 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其实斗罗大陆 IP 发展了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衍生内容，包括像长篇主线、年番、剧场版，以及现在推出的这种角色的短片番外吧，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把镜头也分给奇怪的其他成员啊，让配角也不再只是主角的陪衬。在这一秒看着你把世界都忘掉。所以如果大家在当年啊看到这个斗罗大陆的时候，也是对于队长深爱有加，我觉得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番外片应该会让你一口气大饱眼福吧。那我们一起来听上一首这个斗罗大陆的歌吧。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歌手周深为斗罗大陆第二部绝世唐门来演唱的主题曲，叫做璀璨冒险。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

0: 开始了。
1: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4: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3: 有什么关系啊？
4: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3: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4: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的傍晚19:4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动漫相关的资讯。
1: 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要说到的下一个呢，也是怎么说呢，一个非常中二的一个动画啊，也是正式官宣

上线了，它就是《狂王》的第二季。这是国漫《龙神万象宇宙》迎来了它的重磅续作啊，将会在10月8号腾讯视频独家上线播出。《狂王》的第二季呢，一共计划播出14集，单集的时长在18分钟，由打造过《西行记》的百漫文化原班人马来完成制作。定在了每周4上午的10点来准时更新，这也是作为《西行记》的前传来完成整个故事框架的罗列吧。那本季呢，也将开启阿修罗和天界的全面大战，罗侯将率领阿修罗全族逆天抗天。消息一出呢，也是引发了这个西行记的粉丝圈啊。因为当年西行记其实也是更新的还挺早了，具体早到哪一年我都有点忘了，应该就是在10几年左右。然后他当时上线了之后，也是在这种 3D 修仙类动画当中算是比较好评比较多的一个 IP 了。那狂王呢，也是属于龙神万象宇宙的其中一员了。刚刚我们说了是西行记的前传故事，它主要讲述的就是狂王罗侯从底层少年一路成长，最终成为阿修罗四王之一的这个传奇故事。然后第一季的故事呢，是聚焦在罗侯的出身，从备受欺凌软弱这个少年，再到经历无数生死搏杀，这个凭借自己永不熄灭的斗魂一路挑战阿修罗各路强者，最终也是加冕狂王啊。这个狂王听起来就让人有一点点的脚趾抓地，不知道当时这个作者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感啊。其实在狂王第一季结尾的时候，也是会为第二季悄悄埋下一些伏笔啊。因为在第一季结尾的时候，天界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了，天忌惮阿修罗的崛起，于是也是开启了自己的这个集结之路啊。他也是集结了百万天兵，打算一举歼灭阿修罗的各种族群。而第二季的主线就是这样的一场酝酿已久的天界大战。

说到这个狂王呢，感觉就不是很推荐小朋友看了，因为他的整个故事的基调还是有点偏暗黑成人向的，所以不同于那种轻松的少年的修仙番，他会增加一些这种成人世界的这种暗黑感啊，所以也是希望这一次制作组在打磨热血打斗场景的同时，也能够多多保留一些人物内心的刻画。除了打戏要做好，文戏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整个动画作品能不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毕竟像现在这个 3D 已经发展的这么棒的这个时候，很多的这种暗黑风的 3D 动画也不会太少。它第一季上线的时候，国产的 3D 暗黑风还算比较少，但是现在暗黑风已经非常之多了，所以它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大环境当中再次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就等到这个动画10月8号正式上线啊，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那目前的动画的第一集也是已经正式播出了，因为我实在是对这个系列的动画不太感冒啊，尤其是在第一集看完了之后，每一集都让人看的有一点点的脚趾抠地，所以第二季上线之后，我也是了解到这个信息，但是并没有去看。如果大家也有看到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上抖音、小红书或者是哔哩哔哩都可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长乐漫游记，在后台可以跟我们展开讨论。当然这几个平台也都有这个粉丝大群，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说到百漫文化呀，它其实也没有更多的一些出彩的作品了，主要还是凭借西行记和狂王搭建它自己的这个龙神万象宇宙，所以它主要的核心的这个动画作品还是围绕着东方神话的这个叙事，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在第二季当中啊，这个狂王罗

0: 头真正撼动天界撞碎旧天道的这个高光篇章。
1: 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喵。
0: 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后台有朋友分享说，昨天只放了这个八仙的插曲，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来自王鹤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他说其实周深和这个陈嘉桦一起唱的这个片尾曲全世界的雨也特别好听，可不可以在节目当中放一下？可以的可以的，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听上一下这首歌吧。这是八仙的片尾曲，叫做全世界的雨。那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聊天私信的渠道了，大家也可以来私信我，你喜欢的歌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欢迎继续回来，周五的傍晚19:54，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更新一个简短的这个动画资讯吧。为什么简短的来说它呢？因为它比刚才的这个狂王啊更加不值得一说。不是说这个动画好还是不好啊，而是它的这个选题实在是已经被选得烂了。就一说某一个动画的选题选烂了，大家可能一耳朵就能猜出来啊。他选择了谁呢？谁作为他 IP 的主角呢？没错，大圣。动画电影《悟空之妖王降世》也是正式启动制作了，目前呢是有500万的制作来撬动这个整个的票房市场。喜欢你的微笑和，而且当时的这个 slogan 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大胆啊，因为这是在中国日报网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它的这个文章题名叫做《悟空之妖王降世正式启动制作，500万低成本动画剑指2027暑期档10亿票房》。所以当时在听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也是毫不犹豫点进去了，我倒要看看它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动画作品出来啊。在这个文章当中提到了这个动画呢是由北京多彩华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知名导演萧玉红来执导的动画院线电影。那他呢整个动画也是仅仅只有500万的制作经费的预算，他瞄准的也是明年的这个暑期档全国的院线。根据所谓的这个业内权威专家预测，他的票房有望突破10亿。那我就提前帮这些专家做一个这个反向的大胆预测吧，立一个反向的 slogan， 万一他这个突破10亿了是吧。就是我个人感觉他无望突破10亿，无望突破1亿。当然这只代表这个主持人个人看法哈。那这一次的这个《悟空之妖王降世》呢，它还是核心取材自了这个古典名著《西游记》当中孙悟空花果山称王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段落。目前呢，该电影已经进入到了前期的制作阶段，角色的设定还有分镜脚本的一些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后续呢也会公布，陆陆续续的去公布一些配音阵容，还有一些先导预告。就无论它的制作是成本是高还是低，个人觉得它在整个电影当中的 AI 成分一定会非常的浓， AI 味儿应该也会非常的重。先不说它能不能在这个明年的暑期档票房突破1亿了，是否能够上线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毕竟其实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些院线大电影当然也有票房非常多的，像今年的黑马八仙，或者说像今年的更黑的一匹马，这个牛来是吧。但是其实还是有一大部分的这个前浪是被拍死在沙滩上的，所以制作动画大电影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再退回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电影的这个发布的片单当中了解到了一下这个导演，这个导演之前呢更多拍的也是一些真人的电影，真人的剧集。喵午安，喵晚安，所以也是非常的神奇啊，这次也是转战到了动画的这个赛道之上。这个导演叫做萧玉红，之前有指导过像《疯狂的九局》《大捕快》《一路奔跑》《大年》《乾隆行者》，其中这个《乾隆行者》呢就是之前跟这个北京多彩华夏有合作过的。北京多彩华夏其实他之前也是做真人剧集的，制作过像这个《青春之旅》《我为你作证》《乾隆行者》。所以这样的两个

我很难说强强合并啊，强强联手，就是外行和外行联手要做一个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剧集，不知道能够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出来哈。无论如何，这个 slogan 已经打出来了，要以500万的制作撬动10亿票房，我们就到时候以这个官宣为准吧。OK，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IP， 欢迎在后台投稿私信我，说不定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OK， 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这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什么时候秒的电话没有接，就是要在烟火下闭着眼，让周围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能看懂 CT 图的中国 AI 模型来了。在现代医疗诊断中，腹部 CT 扫描是医生诊断内部器官病变的重要工具。然而腹部器官众多，结构复杂，要在一次扫描中精准识别各类潜在疾病，对临床医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提升诊断效率与准确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科研机构达摩院推出了一款名为达摩雷达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款 AI 模型采用了先进的视觉语言架构，专门用于分析增强 CT 扫描影像。它的检测范围覆盖了人体腹部的18个关键器官，能识别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近150种腹部疾病与病变。这一突破性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事实上，这项新技术的开源发布，代表着中国科技巨头在医疗健康领域探索前沿技术的又一重要里程碑。近年来，达摩院一直致力于开发智能筛查工具，协助医生早期发现胰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以及主动脉夹层等危急重症。在此之前，研究团队还推出过名为 COCA AI 的专项模型，该模型专门用于通过 CT 影像筛查早期结直肠癌。测试数据表明， COCA AI 在识别早期病灶方面的敏感度甚至超越了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随着达摩雷达等一系列医疗 AI 工具的相继问世与开源，人工智能正逐步深入临床一线，为医生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决策辅助，也为广大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早期干预时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五，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一颗超级顽固的牙，英国夏洛特米德尔顿。每天早上，塔比莎在早餐的最后都喜欢吃一个苹果，她咬了一大口，哎呦，塔比莎的一颗牙松了，她冲着爸爸笑了，爸爸也冲着她笑了。如果今晚你把那颗牙放到枕头下面，牙齿小精灵就会把它收走，还会给你留一点钱。塔比莎恨不得这颗牙齿马上就掉下来。她上楼回到房间，打开音乐，说不定扭来扭去就能把牙齿扭下来，呼哧呼哧呼哧呼哧，可是这也太热了，太累了。塔比莎穿上衣服下楼，她把绳子的一头拴在她的牙齿上，另一头拴在乌龟的身上，可是乌龟走了两步就睡着了。塔比莎来到公园，在蹦床上蹦得高高的，他希望牙齿能够蹦出来，可是牙齿连动都没有动。现在时间越来越晚了，塔比莎只剩一

一个主意了，他使劲把泡泡糖一头粘在牙齿上，另一头粘在了门上，可是也没有用。塔比莎不高兴了，他把能想到的办法一个个都试过了，现在该睡觉了。今天晚上牙齿小精灵不会来了。突然，他的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太燥热，不够温暖，更不够严寒，所以我们在拥抱的时候啊，刚好足够感知对方的温暖。天冷记得加衣呀，夏天的被子该换了，又到秋凉的牵挂，你的初心没变吧？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山河千载，风骨永存。听到文天祥这首《过零丁洋》，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
5: 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6: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历经千辛万苦，如今战乱四起，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国家危在旦夕，支离破碎，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个人身世坎坷动荡，也像雨里的浮萍，漂泊无根，追忆昔日在黄。

0: 拱滩边，兵败撤退，诚惶诚恐。今天身陷伶仃洋上，孤独一人，无依无靠。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永载史册。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正直向上，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坊。虽无酒令与诗愁，喜约明盟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永远在你左右。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谢谢。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1: 啊，今天是10月10号，礼拜六。哎，好奇怪，我怎么穿越到这儿来了？我在哪儿呀？周六的早上，我不应该在床上睡觉吗？7:09了，我怎么一闭眼一睁眼到直播间了？好奇怪。但是我咂巴一下，如果是为了理想，我也愿意。小时候呢，我曾经立志做一个笨蛋美女，现在我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对，我已经是个笨蛋了。哎呀，我发小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怎么知道我公公婆婆帮我全款买了一套房子，又送了一辆理想车？

知道当他给我回复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回复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特别想把我自己的手打烂。我可问他这干啥呢？我问你干啥呀？我疯了。哎呀，我还秒回，生怕就差一步别人都不知道他公婆给买房买车了。妈呀，买房买车有什么了不起？公婆买房买车怎么了？买理想，理想是最靠配吗？买房，买房是大于140平吗？我可没算啊，我不是那酸的人啊。哎呀，闪电说我想财源滚滚，我完成了1/4，圆滚滚。哎呀，看出来了。闪电说为什么要打烂手？你要撕烂他的嘴不好吗？我特别喜欢你这种感觉，遇事呢咱不想考虑自己的问题，全部考虑都是他的问题。如果我跟别人发生冲突了，那一定是他的问题。如果所有的人都说的是我的错，那我就换一波朋友。没有啦。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今天呢，有一部分路段呢会因为施工所以有封路的情况，然后大家也可以互相，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今天绝对不好走，星期六，哎呀，车又多，哎呀，不行。大部分人应该今儿都上班吧？我看了现在那个7:13，我直播间已经涌来了36位好朋友了，至少这36位已经开始上班了，辛苦了哈。无名说：“你好，你不是思思吗？我是丝瓜，丝瓜也可以，就是丝瓜一物多用，它还可以当抹布啊。”它还可以刷碗呀，它还可以吃，你就说丝瓜真的是，哎呀，它如同蜡烛。哎，朋友们，这两天呢，因为改侠还在谈恋爱啊，各方面，就是我和他改侠几乎是同龄，但是他现在还在吃谈恋爱的苦，我真吃不上了。对，我现在吃的苦呢，都是娃教育的苦，公司的苦，工作的苦，以及我怎么样分配我孩子的苦，给我孩子分配时间，还有教育我孩子，每天晚上要嘟嘟嘟，每天晚上就我给我儿子读那个故事书啊，我读的嘴都困了。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代女孩或者当代年轻人的恋爱方式很奇怪，就是要不是我跟改侠关系这么近，我都不知道他最近又谈恋爱了。就属于啊，当代人的谈恋爱方式是谈恋爱可以，但公开不行。爱你是肯定的，但是发朋友圈不行。发誓可以，但是呢，看手机不行。你想，朋友们，我一直说，如果你跟你老公，或者是你跟你媳妇儿两个人在一块儿，晚上了，一大晚上要开一个长途之类的，怎么能让他提神醒脑呢？怎么能让开车的人提神醒脑呢？非常简单，你拿起你另外一半的手机，然后呢翻一下说，老公密码多少呀？别的不用说啊，你就做这一件事情，你老公立刻清醒，或者说你媳妇儿啊立刻清醒。也没有啦。那个这位朋友说啊，那你说你是不是这样的？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杨洋洋说还是你聪明啊，6点就到单位了，也不堵车。可不咋的嘛，6点就到单位了，我这是因为聪明吗？你再仔细想想，我6点到单位是因为聪明？我要真聪明，我就不可能上早班，我都。那个闪电说，你不是翻我手机吗？我就直接问一句，密码是我生日，你记不住吗？生日这个太好记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谁能记不住彼此的生日？只有一件事容易记不住，就是哎，咱们俩第一次拉手的日子是什么？这招我真的用过，因为有一次呢，就之前我老公把他的卡放在我这儿了，然后他问我要回去，我当时心想要回去，要回去这可不行，我就问他，我说哦，那我把卡给你，我就直接把卡给他了。他说媳妇儿，那密码是？我说密码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拉手的日子。我老公当时面露难色，然后又不敢开口，支支吾说好。到现在为止，因为我绑定了他那个后台系统，绑定了那个 app， 一毛钱没有花过，因为他实在不好意思问我，我们第一次见面牵手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

哎呀，有朋友说那个干啥得把我男娃拿哈了，换了一个，现在谈姐弟恋呢。上一个那个不是，上一个两个人吵架了，他跟他那个当时那个男朋友是啥哦？就说那个男朋友啊，就是不肯给他花钱。他们俩搞笑的什么地步？就是改霞说，那你既然你不愿意给我花钱，我就给你花好不好？哎，那个男娃还不同意，说哎，你能不能不要做这种铺张浪费的人？据仔细听，铺张浪费。然后改霞给我形容的时候，就是一边哭一边笑。他说他呢带那个男娃去吃哈根达斯，那个男娃满口吃着哈根达斯说，你这个人铺张浪费啊。我说你赶紧分了，哎，你请人家吃饭，完了你人家还说你铺张浪费。跟那个已经分了，现在谈的是一个年下恋。我跟你说嘛，现在谈恋爱，我也不知道为啥，是因为改霞是这样，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就现在是属于啥？吃了吗？早点飞，今儿个开了一天会，五个女娃死俺妹。对，真的可快了，特别快啊！啊，有朋友说平平也是掉到坑里了，我是那样的人吗？不适合吧？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你已经开上车了吗？后排和副驾驶的好朋友们，或者是你遇到99秒的红灯，都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一回去啊，就是我就听到豆包他爷爷，就我儿子他爷爷跟我儿说普通话。说实话，老人家呢，你们就是只会说方言，咱们就说方言，我拜托你们不要说就是陕普。他自以为非常流利的普通话，我儿子最近啊说话都是，我跟你说啊，就昨天晚上，我们俩一块出门，我儿子在旁边说：“妈妈，你把我掐起来。”你们知道把我掐起来啥意思吧？就是把我举起来啊，妈妈把我掐起来。哎，妈妈，咱们过马路。哎，妈妈，这怎么是赔的？白白过马路，路路，把我举起来，不是掐起来。啊，高歌猛进说抱起来，对，抱起来。我儿子说，哎，妈妈，你把我掐起来。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今天周六咋不休息？这是只要是法定的工作日，我们都不休息啊。还有朋友说错溜普通话，对，差不多。这是一个哈哈，这是一个弄弄，错溜普通话。扶起来，对对对对。昨天呢，我就听到我公公给我儿子在读古诗，是这样的。我公公说，这2000把人冷得背不住了，你把海也穿年是茧，来，爷爷今天给你读古诗，来，请听请听，这是哪首古诗啊？来，你们来说啊。北尔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哎，爷爷给你读诗呢，读诗呢，你包发词，你也跟我年窜两声，就没有一个字在想，就是怎么有那么多字吗？你也跟我年窜两声，你包发词。然后他看我儿子实在就是有点那个提不起兴趣，然后公公就说：“哎呀，爷爷现在头鸟得很，想洗头了，先不给你抖了。”你们爸爸，你们明白我那个暴击吗？就是我一开门，我听到的就是这一段。2000把人冷的都背不住了，你把我海穿年是茧。大唐呆人说，老妹儿口才很好啊，你这样的直播信息量太大了。不大吧，还好吧，致力于为每一位好朋友送出各种各样的惊喜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哎，就是我是希望这样，就你知道很多那个之前我婆婆还给我儿子叫了一个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炸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你看这个小白兔，它一天蹦蹦跳跳的啊，也不至于脚哈一哈一不小心就啪到地上了。就是我建议老人家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们说标准的方言，其实我觉得方言我们很棒啊，或者呢你说标准的普通话，说不了标准的普通话就说标准的方言，不要说哎呀我给你说一个事情，就是这种陕普啊，陕普你就哎呀哎呀妈呀，
我儿子现在呢闪谱就一把好手，妈妈我们过马路吧，妈妈你把我掐起来，妈妈妈妈小心啪倒了，妈妈我都快疯了，我不想请。对对 OK OK。也欢迎很多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沉默的老夫子呀，纳百川呀，杨阳阳啊，小手冰冷啊，蘑菇先生啊，墨轩呀，我们闪电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啊，还有人说我思思，你咋今儿看起来有点瓜？妈呀，我都聪明成啥了？就是你在我胳膊上一点，我脑袋瓜都转呢，这都人。大唐代人说原来一直听你和东哥的节目非常好，谢谢你。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是可以了。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说闪普，你说假设有一个霸道总裁是陕西人，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猜测一下啊，霸道总裁应该是这样的，秀琴车请好了，你在哈车，你想吃啥？我牛排有啥好吃的？我给你弄俩肉夹馍一结算了。咦，看你可叫个了个脸，牛排就牛排。秀琴，把你的红酒杯拿过来，我给你倒点红酒喝。假我鸡被鸟得很，你过来跟我挠一下。哎，对了，吃过读书这个事你再保管了，啊，这事你保管了，好好读。我花了多少才让剑桥把你破格录取，你知道不？你咋脸还叫叫上啊，秀琴，你是不是误会我跟巨鹅？你请我跟你学，我跟那个谁绝对不是我种关系，像不像？假设霸道总裁是陕西人，秀琴你引起了我的注意，秀琴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哎呀我受不了了。哎，我现在整个身上起鸡皮疙瘩。玄狐即是说，妈呀思思你那能偏得很。哎，今儿路况怎么样跟我说一下，朋友们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今天一定路面上特别的不好走，所以呢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刚刚已经有一位好朋友说，哎呀今天早上车特别多，哪个路段现在是好走的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告诉我。巧克力麦丽素说，思思你这个轿子啊特别像主角里边那个旁白。我就说嘛，在主角里边我现在努力瘦身，看张嘉译老师能不能愿意给我一个主角，就是分配分配嘛，实在咱演不上主角了，演不上喜剧了，是不是演不上张嘉译老师的剧，我能不能混个旁白呀？十分钟之内我要知道改侠他们家后门是朝哪开的。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改侠这个名字非常的 local， 非常的本土化，但是呢可能我跟改侠认识太久了，然后她又是个漂漂亮的姑娘，我感受不到了。那朋友们你们能 get 到吗？就是有一些明星他们的那个名字你单拎起来其实也是听起来挺土的，但是你看他这张脸你就不觉得土了。YYY 说贞子征魔秤，陕西的陕西陕普的念法是凳子。哦，贞子是啥？哦，凳子灯子，等摸啊，撑腾。有朋友问你是哪人啊？哎呀，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长安县人啊。啊，但是有一个马飞是不是有一个说什么长安县的女娃都不好看？改一下啊，长安县女娃都很好看，不然我代表我自己生气。好的啊，凳子叫半德啊，对，半德半德。来来，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在陕西说对不起应该怎么说？我来看看你，咱们考一下陕西话普通考试啊，陕普考试开始，请问一下陕西人说对不起会怎么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啊，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我是渭南人，咦，渭南人，我原来有一个好朋友是渭南人。
后来那个他把我钱给了一姐啊，也不跟我还啊，也我给他发信息，人家也不回来，俺俩

哎呀，我都没有啥嘛。你看这厮弄的，哎，你们每个回答我都好喜欢呀。是这样子啊，我一会儿在那个一会儿在放歌的期间，我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发红包，好不好？因为你们回答我就是选不出来，都很好。陕西话说对不起是哎，你看这厮弄的。皮皮虾说，哎呀，乖我乖我。哎呀，还有人说那个啥，哎，那个说那个啥就是对不起，合理的，非常合适。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咱们来首歌啊，一段资讯和歌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在这个歌曲和广告的间隙，大家不要走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由于每一个人说的都特别好，我不知道要到底送哪一位，我就决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直接派发红包。来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周笔畅，他的这个歌的歌名和我想做的事情一样，就是无论你是处于今天早上要去上班，还是有事情要忙，或者是早上一大早出去玩啊游玩，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今天早上都上班啊，就是我希望在陪伴大家的路上，就是带你去兜风，无论你开心或难过，我都想做你的开心果。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一个是勇敢纯真、内心澄澈、总是能叩响别人心门、温暖他人的妹妹；一个是优雅内敛、温柔体贴、拥有呼风唤雪的魔力、保护他人的姐姐。风靡全球的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为每一个孩子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10月18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享30元起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物理秀》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全场24个节目，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享6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有人问我为何永远在发光，其实那只是我的另一层皮肤。摩羯座喜欢扛事儿， ENFJ 人格擅长稳局。我是思思，人前热忱，内里自有秩序。话筒前要明亮，卸下身份也偶尔不必清醒。邂逅黑莓与圆舞曲，黑莓所甜，婉转入膝，热烈不费力，明媚不讨好。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仅需159元带走黑莓与圆舞曲，释放独属于你的感染力。陕西音乐广播定制香氛，解锁你的 MBTI 人格，用香气遇见本真的你。
3: 虽无酒令与诗愁，喜曰明蒙访旧游。寒露正催黄菊晚，断云不

0: 生活总是一程一程的出发，不经寒凉怎知温暖，心若向阳何惧清寒。寒露
1: 1055青春有我。

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
2: 我不知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妈呀，这么多好朋友来我直播间。

上百位好朋友了，谢谢大家。今儿路上肯定特别不好走，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来告诉我。刚刚有一个朋友是这么提示的，说思思你站起来，我已经把你这个衣服看完了，好看着呢，是好看着，但是你回去呢给你老公看一下你的脖子和手。我说看脖子和手干啥？我说是看我瘦了还是胖了还是咋了。直到他把我点出来说，哎呀，你没有发现你的脖子跟手光秃秃的吗？妈呀，真的，就是你看的，你就是你穿这些衣服啊，包括你自己身上从来不带一些配饰，我都想给你捐点儿。后来我仔细咂巴了一下，由于多年呢没有被送过这种配饰的礼物，我甚至忘记了脖子上可以戴项链，也甚至忘记了手上可以戴手链。我刚才说手光秃，手手上还有啥？我手上倒是有，我手上有个疤。欣欣笑容说的对，你说的，然后说金手镯、金项链呀，叫你老公给你整起来呀。心语心愿说你是这思思，你咱们自己买。是这样子，我确实没有给自己买过，但我给我妈妈买过。我好像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个故事。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会儿可能就是个21、22岁啊。有一天，妈妈说，妈过生日，我说妈，你过生日了，你说我要不要给你送一个什么礼物呢？我妈说，哎呀，对了些，对了些，要我做啥你嘛啊？你看陕西人那个经常说的这句话。然后妈妈什么都不缺，妈妈觉得你现在工作也挺不容易的，挣这点钱也不容易，妈妈不缺，妈妈不要，妈妈呀就差个金手镯了。那一下我就知道哦，暗示我呢，哦，让我买个金手镯。我说行。那个时候呢，我哪有多少钱，你说买个金手镯多贵呀？我说是这样子，我给你买一个金手链。不要笑话，就那个手链也挺粗的，万一你到现在买的话可能也得10000块钱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我是2000块钱巨资买的。你想我大学刚毕业，我一个月工资我可能也就赚3000-4000啊，当然现在也一样啊，就是毕业10年了还是这个工资。哎呀，没有了，好好好好好呀。我说的是我一个朋友啊，我说的是改侠。于是呢，我给我妈妈就买了一个细细的那种手链，妈妈一次也没有戴。然后我说妈你为啥不戴，她说哎好着呢，妈妈以后戴，我知道嫌小了。后来我生小孩的时候，我就给我妈妈专门打了一个，就有朋友说金榜题名是对。你现在想想啊，紫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啊，一日看尽长安花，就这种少年感少年气是不一样的啊。还有说儿孙满堂也算啊，但应该叫共享天伦日，比较标准的一个说法啊。都对都对，我等一下大家，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开车听，开车呢会比直播间里面大概晚上1分钟的时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呢这首歌我先送给大家，在歌曲的过程当中，我等等大家把自己的答案打到公屏上，然后我开始派发20元的红包送给你们。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叫做《玄木》。来了，有请王菲。